0: 你还叫这么辛苦对呀、
1: 哦？知道。
0: 你那么结婚，你那么结婚了，你说结婚了，你结婚就知道你才辛苦，我比啥了？
1: 不，这是什么呀，别来没。